莎拉伊的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继续欣赏以下的几首圣诗。你就是耶稣，展开清晨的翅膀，有主的喜乐，还有我生命的救主，一块来欣赏。

苏阿拉伊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接着欣赏圣诗第一首《坚信》，还有信赖耶稣，心中就有平安。来穿赞美的衣裳，

莎拉尹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啊，听众朋友，接着要请您欣赏的圣诗是我扬声敬拜耶稣，你是我的力量，神真是我的力量。

莎拉伊达美声电台林韵彩学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还有几首圣诗啊，请你一起来欣赏。神真是我的力量，还有天经地义，奉主名前进。

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朋友，你有重担吗？耶稣为你担当一切，只要你相信。只要你相信，耶稣愿意把重担都挪开，他将平安、喜乐赐给你。